产业链，优秀的人才储备，以及良好的区位优势。一直以来，我们得到了石丘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仅在企业政策转型，以及在服务政策对接、出口贸易指导。

0: 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南京东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南京中信轨道装备有限公司，向员工代表发放宣传材料，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内容。南京东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卞伟伟：
1: 今天的环保宣讲很实用，尤其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那些要求，对我们平时的工作很有指导性。在以后的生产中，我们会更加注意环保，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2: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市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区文联承办的美育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区终身书院，为美术爱好者带来一场高水平艺术讲座。讲座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慧泉结合自身实践，讲解了水墨、彩墨、墨彩的内在关联与风格变化。他鼓励大家扎根生活，大胆尝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郭小青
3: 给我们讲解了近现代的一些优秀的画家的一些人物画的作品，很受启发。那么在今后的创作中，将这些优秀的技法和我们现代的生活相结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 本次活动是市文联茉莉花开名师好课到基层系列活动之一，通过邀请各艺术门类名师，将高品质讲座、辅导、示范等美育课程直接送到基层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身边，切实提升大家的创作能力和审美素养。
0: 本台消息，上周六，丽水杯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暨江苏省第6届幼儿体育大会在区体育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45支代表队、600多名幼儿齐聚丽水，带来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体操表演。当天下午，艺术体操、特色体操、篮球操等节目轮番登场，小选手们身着各色体操服，在音乐中舒展身姿，整齐律动。评委根据动作完成度、编排创意、团队配合和表现力等方面进行评分。淮安市新区幼儿园幼儿王熙冉：
4: 我看见吉他幼儿园的小朋友表演的也非常好看，非常出色。
0: 家长王颖：
5: 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比赛吧，对小朋友是一件很棒的这种体验嘛，培养他那个不怕输的毅力。
0: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幼儿体操品牌，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自199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吸引超400万名幼儿参与。在塑造健康体态、培养团队精神、普及幼儿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大会设艺术体操、特色体操、绳操、篮球操等多个项目，全面展现幼儿运动风采。我区永阳幼儿园和小太阳幼儿园有5支代表队参加。
6: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2: 请听旧湖杂谈，未来可期，愿你奔向开阔人生。伴随着中考铃声响起，2026高考正式落幕。当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卸下备考的压力，一段求学生涯也画上了句号。学海无涯，高考落幕是中学求学之路的终点，更是终身求知、逐梦前行的全新起点。当下社会与科技飞速迭代，终身学习早已不是口号，而是立足时代、成长进阶的必备素养。唯有常怀求知热忱，永葆探索初心，秉持终身学习的自觉，持续汲取新知，锤炼本领，才能紧跟时代步伐，从容应对各类挑战。高考过后，志愿填报成为摆在考生面前的重要人生考题。专业与院校的选择没有统一标准答案，需要考生理性考量，审慎抉择。填报志愿时，既要胸怀家国，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局，也要立足自身。

0: 结合个人兴趣、特长与禀赋，择事所需，选我所爱，养我所长。这是一道综合考题，切记盲从跟风，人云亦云。唯有主动了解信息，独立研判思考，才能做出贴合自身、适配未来的最优选择。高考是青春路上的重要坐标，却绝非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金榜题名不必骄傲自满、松懈止步，崭新的大学旅程依旧需要脚踏实地、潜心深耕。略有遗憾也不必沮丧气馁，一时的得失从不能定义人生。高考的结果只是人生阶段性的答卷，无论成败得失，始于在寒窗沉淀的坚韧、学识与勇气，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愿每一位考生都能怀揣热爱与勇气，以豁达心态直面未知，以奋进姿态拥抱未来。在人生的旷野中，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奔赴属于自己的开阔山海，书写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
1: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青年志愿者协会在2026年一抹志愿红、一片生态绿全国生态环保公益联动活动中，组织50多名青年志愿者走进家乡母亲河、秦淮河，开展环境清理、环保科普等，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被评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上周五，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特展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开展，展出290件套文物，系统梳理元青花的历史成就和影响。其中，我区青花银树莲纹盖盒、歌谣三足炉等40件文物精品和瓷器标本参展。本次特展将持续到10月2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日前，丽水草莓、丽水鸡蛋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几年来，我区坚持政策引导和科技赋能，围绕3+2特色农业产业链，推进标准化生产，完善冷链物流，深化农旅融合，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截至目前，全区共有7个产品入选该名录。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新华日报，近日2026年盐城市小戏小品展演在响水县淮海剧院举行，舞台上来自全市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场，13个取材自大众生活的原创节目轮番上演，舞台下观众随着剧情的起伏，时而欢笑，时而沉思，掌声一波接着一波。对响水而言，这场展演还有特殊的意义。半年前，由响水县文化馆倾力打造的淮海小戏解决问题摘得第20届群星奖，是本届江苏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品。群星奖是全国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奖项，这次盐城市小戏小品展演设在响水，也是对我们群众文艺工作者的肯定。响水县文化馆馆长江亚平说，近期讲述清腔民伶艺术生涯的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引发不少观众对地方传统戏曲传承的关注。比起聚光灯下的戏曲人生，在苏北小城响水，基层小戏演员面对的更多是现实中的坚守。要是为老百姓办事，能像解决内急一样，还有什么事他办不了的呢？舞台上，许镇长夹着腿，捂着肚子，在原地急得团团转，快嘴嫂插着腰堵在厕所门口，一段带着浓浓苏北乡音的话语一出口，引来台下连声叫好。一个只有

0: 名演员15分钟长的小戏，为何能从全国5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答案或许是藏在这些接地气的台词里。解决问题的故事并不复杂。基层干部徐镇长内急想上厕所，却因为没有带零钱买卫生纸，被厕所所长快嘴嫂拦在了门口。与此同时，村民于小菊因为卖西瓜的三轮车被城管扣押，多次讨要无果，满腹委屈。三人在厕所门口狭路相逢，一场围绕解决问题的交锋随之展开。洗脑中带着辛辣，笑声里透着思考。故事的灵感来自于编剧孙志宏的一次真实经历。一次他去村主任家做客，一位村民来反映问题，村主任想借上厕所躲开，对方却直接堵在厕所门口。今天不给我把问题解决，你就别想上茅房。一句带着火气的乡间土话，让孙志宏瞬间来了灵感，也成就了解决问题的点睛台词。老百姓的话最有力量，孙志宏说，他写戏最怕悬浮，群众一听就知道你是不是在瞎编。为了让人物更真实，主创团队多次深入乡镇采风，和村干部、村民、城管队员面对面聊天。快嘴嫂的泼辣直率，于小菊的委屈无奈，基层干部面对群众诉求时的尴尬与反思，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从2023年创台出场到最终登上群英奖舞台，解决问题的剧情前后修改了10余稿。最初版本里快嘴嫂的话太冲，观众觉得扎人，后来团队不断地调整人物的分寸，让他逐渐变成一个话糙理不糙的暖心角色。徐镇长的形象也从单纯的被批评变为一个在碰撞中逐渐觉醒的基层干部。戏越小越考验功夫。一级编剧徐兴华创作的淮剧《小镇》曾获得第15届文华大奖。他告诉记者，如今小戏时长不断的压缩，从1个小时压缩到15分钟，对剧本和表演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好的创意和真实生活是小戏立得住的根本。而解决问题能够打动观众很重要的一点，正是他那股浓浓的乡土气。淮海戏源于苏北一带流行的拉魂腔，唱腔高亢婉转，表演身段脱胎于农村生活。响水人熟悉这种乡音，也天然亲近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幽默。在参加群星奖评选时，一位成都的观众这样评价，虽然我听不懂淮海戏的方言，但完全看懂了剧情，而且非常有共鸣。舞台上演的是厕所门口的尴尬，观众看到的却是基层治理中熟悉的人情冷暖。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解决问题的获奖并非偶然，响水的先民多从淮海戏流行主区域迁徙而来，使这里成为盐城市唯一的淮海戏流行县。市内其他县市区的地方戏则以淮剧为主。在响水，淮海戏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无论老少妇孺都能够哼唱几句。正是这片沃土孕育出一个个小戏的高光时刻。早在1985年，响水县淮海戏《花大姑说媒》便荣获首届全国农村戏剧创作一等奖。2011年，盐城市小戏创作基地在响水县。

0: 法成立。2013年，公鸡作美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为响水首次摘得群星奖。2018年，方向盘获江苏省五星工程奖。中国填海研究会授予响水县中国小戏艺术之乡称号。2024年，方向盘获全国首届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奖。2025年，解决问题获省五星工程奖、全国群星奖。近十年来，响水小戏仅在市级以上获奖就达到50多次，还曾7次登上央视戏曲频道。获奖背后是深厚的群众文艺积淀。在响水县城和各乡镇活跃着200多个群众文艺团体。每到晚上，文化馆、社区活动室、乡镇广场上，锣鼓声和唱腔声此起彼伏。我们就是喜欢，全县票友有几万人呢。66岁左世美是响水地方戏曲协会会长，协会与政府部门合作，将安全机制、惠民政策编进节目，送到基层，群众爱看，宣传效果也好。响水县文化馆长期向公众免费开放文体教室和小剧场，并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每年举办的小龙船大赛、想唱就唱等赛事，为全县上百支群众文艺团队提供展示舞台。虽然奖金不多，但大家练得特别带劲。左世美告诉记者，这些比赛给我们站上正式舞台的机会，跟小打小闹不一样了。近年来，我们培育县级优秀群众文化团队100多支，其中8支入选江苏省优秀群文培植团队，1支入选江苏百千万工程优秀群文团队。江亚平介绍，响水县文化馆实施基层创作孵化计划，将优秀小戏作品纳入文化下乡惠民展演核心剧目，让群星化作照亮乡野的灯火。随着越来越多扎根乡土的好故事走上更大舞台，小戏真正唱响了时代的主角。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颁奖台的灯光终会暗去，但对于响水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正浮出水面。下一棒谁来接？今年64岁的王体苏，在解决问题中演许镇长一角。他高中毕业后进入剧团，退休多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与他搭档的快嘴嫂刘素琴，今年63岁。近几年病痛缠身，但只要一上台，依然认真完成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舍不得离开舞台。刘素琴说，在王体苏和刘素琴看来，真正让人焦虑的并非演出的辛苦，而是年轻演员越来越少，现在能演小戏的年轻人太缺了。王体苏说，淮海剧团现有35位演员，其中近20位是中青年，看起来班子还算年轻化，但实际上大部分主攻歌舞方向，真正能扛起小戏担子的新生力量仍然稀缺。这种现实同样压缩着创作端的空间。孙志宏与省内多家基层剧团均有合作，他坦言，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因人设戏，为淮海剧团量身打造的剧本，若没有合适的演员来演，便无法落地，演员太少，剧本创作时就大大受限了。小戏最大的魅力在于小而精，短而活，这恰恰是它贴近年轻人的天然优势。徐兴华告诉记者，老戏

0: 我们既精湛，但不能只靠他们苦苦支撑。真正的传承是让年轻人愿意看、愿意学、愿意站到台上来。2026年初，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明确提出要推动新时代戏剧事业的传承与发展。这份国家层面的路线图既令人振奋又带来压力。政策东风来了，但根子上的难题还得自己动手解决，光靠老艺术家们撑着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从根上把人才链接上。响水县文广旅局局长顾东海告诉记者，近期他们专门前往连云港、淮安等地考察调研，学习兄弟县市在人才培养、院团建设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下一步，他们计划与省内艺术院校合作，通过定向委培、择优招聘等方式，为响水小戏输送人才。与此同时，创作端也同步发力，响水每年定期举办戏曲创作培训班，邀请省内外资深编剧导演来授课，从剧本源头培育本土的创作力量。变化在响水悄然发生，连续举办17届的灌河清四市五县文化联谊推动区域文化交流，田汉杯小戏大赛让来自全国的地方小戏在响水大放异彩，群众文艺赛事以专业培训发掘出一批本土文艺人才。一张从看戏到学校、从群众自娱到专业培养的网正在不断的拓展延伸，一批年轻创作者和表演爱好者正走进这个曾经略显遥远的小戏世界。夜幕降临，乡镇广场的舞台再次亮起灯来，台下依旧坐满了来看戏的乡亲。灯光不灭，小戏不休，响水用自己的方式为淮海小戏趟出了一条破题之路。当越来越多的地方戏曲面临传承与发展的共同考题，响水的探索证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传承，更在于不断创造与时代与群众同频共振的新表达。这既是一门地方戏的突围之路，也是新时代县域文化繁荣发展的基层实践。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日前，江苏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分数线揭晓，丽水中专校再传捷报，本科达线25人，其中一人凭借技能大赛优异成绩直接保送本科。这张亮眼的成绩单离不开学校单招部多年来深耕的文化加技能双轨培养体系。针对职教高考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核特点，学校打造了知行合一的培养模式，既开展精准分层教学，又强化专业技能训练。学生们在做中学，学中做，真正学得会，考得好，拼得出。同时，学校配备骨干教师团队，细化备考指导，组织百日试师、阶段表彰等活动，持续激发学生的备考动力。在高三年级的管理上，学校既有制度的严，更有贴心的暖。一方面严抓学风建设，规范日常管理，落实跟班辅导与答疑解惑；另一方面积极联动家长，合理管控手机使用，统筹作业安排，确保学生睡得好、学得进、冲得稳。短短三年在校时间，不少学生补齐了文化短板，更在专业技能上练就了本领。 刚进来那会儿，我不觉得中专是多好。

0: 的词，其实就是中考没考好，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被分流掉了，心里挺闷的。回忆起3年前的那个夏天，高三一班的王苏婉坦言，那时的自己确实有过短暂的迷茫期。后来发现这里并不是死读书，慢慢的我就想把曾经落下来的分数追回来。这种追回来的念头支撑着他度过了无数个时训和晚自习的夜晚，最终王苏婉成功达线，成为家里的第一个本科生。我想告诉跟我有一样经历的学弟学妹，中专不是谁差谁去的，你只是换了一条路走，路换了不代表你不行。学校有关负责人表示，王苏婉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我们用实际成果告诉大家，通过职教高考也能上好本科。除了常规升学路径，学校还打通了技能竞赛升学通道，让拥有一技之长的学生通过大赛获奖拿到本科直通卡。今年学校唯一保送本科的李子月同学，正是凭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赢奖，提前锁定了大学入场券。中考不是终点，职教高考同样能点亮人生。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0.5%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器，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器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

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碳达峰、碳中和，
3: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4: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 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7: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就职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左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情况，江苏省委与新四军军部商议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上海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根据地继续办学。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于兆文：
8: 新四军军长陈毅啊，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江淮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当中，经常需要临时转移。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宅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
7: 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2个多月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日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4个系及普通科，但由于师资缺乏，没能按系开课。

0: 埔田培。
1: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0: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余兆文：
2: 党组的要求，回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地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数技，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0: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田培：
1: 1944年6月，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怀着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四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余兆文：
2: 虽然只承载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荣辱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责任。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不需要那么的密集，一秒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你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一点也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你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物件，别搞得那么复杂。

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和办法？天天每天的现实到底有谁来帮我珍惜？你诚意和周围飘然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相看 You my girl my girl

0: 一。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寂寞，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要给我奉献。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

0: 街边更要让我转一圈看浪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妆。
1: 天生哪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野柳，鲜红色的雪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支援我们中国人。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

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今夜

中，不过是拼命追求细节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刻度流程剧，我来说只把一个舅舅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你的世界，我走进没有温度绝情的风景。当地球转大尽头，也找不回我的真心。伤心你就悄悄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一九九九，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买。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0: 这是人们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又一市重大项目开工，我区开展六五环节制主题宣传活动，市文联每日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走进区中山书院，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在我区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消息，上周五，市级重大项目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年产1000套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智能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开工。该项目将完善石丘数控机床与智能装备产业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长期从事精密数控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近年来，企业订单稳步增长，高端新品持续落地，原有厂区产能已明显不足。此次开工项目位于石丘街道名爵工业园区兴业路以北，总投资 5.09 亿元，建筑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项目计划引进等离子切割机、数控加工中心等先进设备220台套，打造自动化智能制造生产线，达产后可年产1000套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有助于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延伸本地产业链，助推区域制造业升级。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董事长曹祥杰：
2: 石丘有完美的配套产业链，优秀的人才储备，以及良好的区位优势。一直以来，我们得到了石丘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仅在企业政策转型，以及在服务政策对接、出口贸易指导等各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在安全施工的基础上能够快速的完成，让企业尽快的能入驻厂房，进一步提升我们石丘钣金机械加工事业的发展。普益美投产之后，第一年应该能达到1.5亿的销售额，预计将带动150人的这个生产团队吧。
0: 本台消息，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上周五，许多部门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上午9点多钟。竹溪园公园人头攒动，生物多样性科普展、环保小局长作品展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区委社会工作部、绿色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等部门设立咨询台，为市民答疑解惑。市民
3: 看到这边的环保宣传，还有看到这边的学生作品，感觉画得特别好，还有这边的手工作品，感觉很神奇。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要把身边的废旧材料利用起来，积极参与到环保活动当中。
0: 下午2点多钟，丽水生态环境局区人民检察院永阳街道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南京东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南京中信轨道装备有限公司，向员工代表发放宣传材料，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内容。南京东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卞伟伟：
4: 今天的环保宣讲很实用，尤其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那些要求，对我们平时的工作很有指导性。在以后的生产中，我们会更加注意环保，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市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区文联承办的每日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区中山书院，为美术爱好者带来一场高水平艺术讲座。讲座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慧泉结合自身实践，讲解了水墨、彩墨、墨彩的内在关联与风格变化。他鼓励大家扎根生活，大胆尝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郭小青
5: 给我们讲解了近现代的一些优秀的画家的一些人物画的作品，很受启发。那么在今后的创作中，将这些优秀的技法和我们现代的生活相结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本次活动是市文联茉莉花开名师好课到基层系列活动之一，通过邀请各艺术门类名师

0: 将高品质讲座、辅导、示范等美育课程直接送到基层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身边，切实提升大家的创作能力和审美素养。
1: 本台消息，上周六，丽水杯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暨江苏省第6届幼儿体育大会在其体育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45支代表队、600多名幼儿齐聚丽水，带来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体操表演。当天下午，艺术体操、特色体操、篮球操等节目轮番登场，小选手们身着各色体操服，在音乐中舒展身姿，整齐律动。评委根据动作完成度、编排创意、团队配合和表现力等方面进行评分。淮安市新区幼儿园幼儿王希冉：
2: 我看见吉他幼儿园的小朋友表演的也非常好看，非常出色。
1: 家长王颖：
3: 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比赛吧，对小朋友是一件很棒的这种体验嘛，培养他那个不怕输的毅力。
1: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幼儿体操品牌，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自199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吸引超400万名幼儿参与。在塑造健康体态、培养团队精神、普及幼儿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大会设艺术体操、特色体操、绳操、篮球操等多个项目，全面展现幼儿运动风采。我区永阳幼儿园和小太阳幼儿园有5支代表队参加。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旧湖杂谈，未来可期，愿你奔向开阔人生。伴随着中考铃声响起，2026高考正式落幕。当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卸下备考的压力，一段求学生涯也画上了句号。学海无涯，高考落幕是中学求学之路的终点，更是终身求知、逐梦前行的全新起点。当下社会与科技飞速迭代，终身学习早已不是口号，而是立足时代、成长进阶的必备素养。唯有常怀求知热忱，永葆探索初心，秉持终身学习的自觉，持续汲取新知，锤炼本领，才能紧跟时代步伐，从容应对各类挑战。高考过后，志愿填报成为摆在考生面前的重要人生考题。专业与院校的选择没有统一标准答案，需要考生理性考量，审慎抉择。填报志愿时，既要胸怀家国，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局，也要立足自身，结合个人兴趣、特长与禀赋，择事所需，选我所爱，扬我所长。这是一道综合考题，切记盲从跟风，人云亦云。唯有主动了解信息，独立研判思考，才能做出贴合自身、适配未来的最优选择。高考是青春路上的重要坐标，却绝非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金榜题名不必骄傲自满、松懈止步，崭新的大学旅程依旧需要脚踏实地、潜心深耕。略有遗憾也不必沮丧气馁，一时的得失从不能定义人生。高考的结果只是人生阶段性的答卷，无论成败得失，始于在寒窗沉淀的坚韧、学识与勇气，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愿每一位考生都能怀揣热爱与勇气，以豁达心态直面未知，以奋进姿态拥抱未来。在人生的旷野中，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奔赴属于自己的开阔山海，书写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
1: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起，青年志愿者协会在2026年一抹志愿红、一片生态绿全国生态环保公益联动活动中，组织50多名青年志愿者走进家乡母亲河、秦淮河，开展环境清理、环保科普等

0: 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被评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上周五，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特展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开展，展出290件套文物，系统梳理元青花的历史成就和影响。其中我区青花一树莲纹盖盒、歌谣三足炉等40件文物精品和瓷器标本参展。本次特展将持续到10月2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日前，丽水草莓、丽水鸡蛋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近年来，我区坚持政策引导和科技赋能，围绕3+2特色农业产业链，推进标准化生产，完善冷链物流，深化农旅融合，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截至目前，全区共有7个产品入选该名录。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新华日报，近日2026年盐城市小戏小品展演在响水县淮海剧院举行，舞台上来自全市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场，13个取材自大众生活的原创节目轮番上演。舞台下观众随着剧情的起伏，时而欢笑，时而沉思，掌声一波接着一波。对响水而言，这场展演还有特殊的意义。半年前，由响水县文化馆倾力打造的淮海小戏解决问题摘得第20届群星奖，是本届江苏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品。群星奖是全国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奖项，这次盐城市小戏小品展演设在响水，也是对我们群众文艺工作者的肯定。响水县文化馆馆长江亚平说，近期讲述秦腔民伶艺术生涯的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引发不少观众对地方传统戏曲传承的关注。比起聚光灯下的戏曲人生，在苏北小城响水，基层小戏演员面对的更多是现实中的坚守。要是为老百姓办事，能像解决内急一样，还有什么事他办不了的呢？舞台上，许镇长夹着腿，捂着肚子，在原地急得团团转，快嘴嫂插着腰堵在厕所门口，一段带着浓浓苏北乡音的话语一出口，引来台下连声叫好。一个只有3名演员、15分钟长的小戏，为何能从全国5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答案或许是藏在这些接地气的台词里。解决问题的故事并不复杂，基层干部徐镇长内急想上厕所，却因为没有带零钱买卫生纸，被厕所所长快嘴嫂拦在了门口。与此同时，村民于小菊因为卖西瓜的3轮车被城管扣押，多次讨要无果，满腹委屈。3人在厕所门口狭路相逢，一场围绕解决问题的交锋随之展开。嬉闹中带着辛辣，笑声里透着思考。故事的灵感来自于编剧孙志宏的一次真实经历。一次，他去村主任家做客，一位村民来反映问题，村主任想借上厕所躲开，对方却直接堵在厕所门口。今天不给我把问题解决，你就别想上茅房。一句带着火气的乡间土话，让孙志宏瞬间来了灵感，也成就了解决问题的点睛台词。老百姓的话最有力量，孙志宏说，他写戏最怕悬浮，群众一听就知道你是不是在瞎编。为了让人物更真实，

0: 主创团队多次深入乡镇采风，和村干部、村民、城管队员面对面聊天。快贼嫂的泼辣直率，于小菊的委屈无奈，基层干部面对群众诉求时的尴尬与反思，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从2023年创台出场到最终登上群英奖舞台，解决问题的剧情前后修改了十余稿。最初版本里快贼嫂的话太怵，观众觉得扎人，后来团队不断地调整人物的分寸，让他逐渐变成一个话糙理不糙的暖心角色。许镇长的形象也从单纯的被批评变为一个在碰撞中逐渐觉醒的基层干部。戏越小越考验功夫，一级编剧徐兴华创作的淮剧《小镇》曾获得第15届文华大奖。他告诉记者，如今小戏时长不断的压缩，从一个小时压缩到15分钟，对剧本和表演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好的创意和真实生活是小戏立得住的根本，而解决问题能够打动观众很重要的一点，正是他那股浓浓的乡土气。淮海戏源于苏北一带流行的拉魂腔，唱腔高亢婉转，表演身段脱胎于农村生活，响水人熟悉这种乡音，也天然亲近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幽默。在参加群星奖评选时，一位成都的观众这样评价，虽然我听不懂淮海戏的方言，但完全看懂了剧情，而且非常有共鸣。舞台上演的是厕所门口的尴尬，观众看到的却是基层治理中熟悉的人情冷暖。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解决问题的获奖并非偶然，响水的先民多从淮海戏流行主区域迁徙而来，使这里成为盐城市唯一的淮海戏流行县。市内其他县市区的地方戏则以淮剧为主。在响水，淮海戏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无论老少妇孺都能够哼唱几句。正是这片沃土孕育出一个个小戏的高光时刻。早在1985年，响水县淮海戏《花大姑说媒》便荣获首届全国农村戏剧创作一等奖。2011年，盐城市小戏创作基地在响水县挂牌成立。2013年，公鸡作媒在第10届中国艺术节上为响水首次摘得群星奖。2018年，方向盘获江苏省五星工程奖。中国田汉研究会授予响水县中国小戏艺术之乡称号。2024年，方向盘获全国首届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奖。2025年，解决问题获省五星工程奖、全国群星奖。近十年来，响水小戏仅在市级以上获奖就达到50多次，还曾7次登上央视戏剧频道。获奖背后是深厚的群众文艺积淀。在响水县城和各乡镇活跃着200多个群众文艺团体，每到晚上，文化馆、社区活动室、乡镇广场上锣鼓声和唱腔声此起彼伏。我们就是喜欢，全县票友有几万人呢。66岁左世美是响水地方戏剧协会会长，协会与政府部门合作，将安全知识、惠民政策编进节目送到基层，群众爱看，宣传效果也好。响水县文化馆长期向公众免费开放文体教室和小剧场，并常态化开

0: 开展公益培训，每年举办的小龙船大赛、想唱就唱等赛事，为全县上百支群众文艺团队提供展示舞台。虽然奖金不多，但大家练得特别带劲。左世梅告诉记者，这些比赛给我们站上正式舞台的机会跟小打小闹不一样了。近年来我们培育县级优秀群众文化团队100多支，其中8支入选江苏省优秀群文培植团队，1支入选江苏百千万工程优秀群文团队。江亚平介绍，响水县文化馆实施基层创作孵化计划，将优秀小戏作品纳入文化下乡惠民展演核心剧目，让群星化作照亮乡野的灯火。随着越来越多扎根乡土的好故事走上更大舞台，小戏真正唱响了时代的主角。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颁奖台的灯光终会暗去，但对于响水而言，等现实的问题正浮出水面，下一棒谁来接？今年64岁的王体苏在解决问题中演许镇长一角。他高中毕业后进入剧团，退休多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与他搭档的快嘴嫂刘素琴今年63岁，近几年病痛缠身，但只要一上台依然认真完成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舍不得离开舞台。刘素琴说，在王体苏和刘素琴看来，真正让人焦虑的并非演出的辛苦，而是年轻演员越来越少，现在能演小戏的年轻人太缺了。王体苏说，淮海剧团现有35位演员，其中近20位是中青年，看起来班子还算年轻化，但实际上大部分主攻歌舞方向，真正能扛起小戏担子的新生力量仍然稀缺。这种现实同样压缩着创作端的空间。孙志宏与省内多家基层剧团均有合作，他坦言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因人设戏，为淮海剧团量身打造的剧本若没有合适的演员来演便无法落地，演员太少，剧本创作时就大大受限了。小戏最大的魅力在于小而精，短而活，这恰恰是它贴近年轻人的天然优势。徐兴华告诉记者，老戏骨们既精湛，但不能只靠他们苦苦支撑，真正的传承是让年轻人愿意看、愿意学、愿意站到台上来。2026年初，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戏曲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明确提出要推动新时代戏剧事业的传承与发展。这份国家层面的路线图既令人振奋又带来压力，政策东风来了，但根子上的难题还得自己动手解决，光靠老艺术家们撑着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从根上把人才链接上。响水县文广旅局局长顾东海告诉记者，近期他们专门前往连云港、淮安等地考察调研，学习兄弟县市在人才培养、院团建设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下一步他们计划与省内艺术院校合作，通过定向委培、择优招聘等方式为响水小戏输送人才。与此同时，创作端也同步发力，响水每年定期举办戏曲创作培训班，邀请省内外资深编剧导演来授课，从剧本源头培育本土的创作力量。变化在响水悄然发生。

0: 连续举办十七届的灌河清四市五县文化联谊推动区域文化交流，田汉杯小戏大赛让来自全国的地方小戏在响水大放异彩，群众文艺赛事以专业培训发掘出一批本土文艺人才，一张从看戏到学校，从群众自娱到专业培养的网正在不断的拓展延伸，一批年轻创作者和表演爱好者正走进这个曾经略显遥远的小戏世界。夜幕降临，乡镇广场的舞台再次亮起灯来，台下依旧坐满了来看戏的乡亲，灯光不灭，小戏不休，响水用自己的方式为淮海小戏趟出了一条破题之路。当越来越多的地方戏曲面临传承与发展的共同考题，响水的探索证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传承，更在于不断创造与时代与群众同频共振的新表达。这既是一门地方戏的突围之路，也是新时代县域文化繁荣发展的基层实践。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日前，江苏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分数线揭晓，丽水中专校再传捷报，本科达线25人，其中一人凭借技能大赛优异成绩直接保送本科。这张亮眼的成绩单离不开学校单招部多年来深耕的文化加技能双轨培养体系。针对职教高考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核特点，学校打造了知行合一的培养模式，既开展精准分层教学，又强化专业技能训练，学生们在做中学，学中做，真正学得会，考得好，拼得出。同时，学校配备骨干教师团队，细化备考指导，组织百日试析、阶段表彰等活动，持续激发学生的备考动力。在高三年级的管理上，学校既有制度的严，更有贴心的暖。一方面，严抓学风建设，规范日常管理，落实跟班辅导与答疑解惑；另一方面，积极联动家长，合理管控手机使用，统筹作业安排，确保学生睡得好、学得进、冲得稳。短短三年在校时间，不少学生补齐了文化短板，更在专业技能上练就了本领。刚进来那会儿，我不觉得中专是多好的词，其实就是中考没考好，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被分流掉了，心里挺闷的。回忆起三年前的那个夏天，高三一班的王苏婉坦言，那时的自己确实有过短暂的迷茫期，后来发现这里并不是死读书，慢慢的我就想把曾经落下来的分数追回来，这种追回来的念头支撑着他度过了无数个时训和晚自习的夜晚。最终王苏婉成功达线，成为家里的第一个本科生。我想告诉跟我有一样经历的学弟学妹，中专不是谁差谁去的，你只是换了一条路走，路换了不代表你不行。学校有关负责人表示，王苏婉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我们用实际成果告诉大家，通过职教高考也能上好本科。除了常规升学路径，学校还打通了技能竞赛升学通道，让拥有一技之长的学生通过大赛获奖拿到本科直通卡。今年学校唯一保送本科的李子月同学，正是凭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赢奖，提前锁定了大学入场券。中考不是终点，职教高考同样能点亮人生。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心中，我要将因果都抛在脑后，纵火洗诸侯，杀宿命天。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7: 那谁是第一呀？

0: 哎，这把这日复一日，杨坤，立刻，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是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的夜。为什

断的踏步，有时候你觉得对了，也可能错上加错，算了呗，大不了不干了呗，有些我抓不住的东西那就放了呗，如果有些关系让我累那就断了呗，看不顺眼的人和事我那就换了。

0: 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7: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8: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7: 空气特别清新。
8: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9: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

0: 播讲。
1: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
0: 怎么呢？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啊，把崇侯虎骂这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啊。崇侯虎气的起身想要抓鄂崇禹，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崇禹一看，哎，他还不通席，谁愿意给你通席呀？你这去。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啊，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呀？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赶紧一拦鄂崇禹，先侯啊，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姜桓楚一听一点头，对，先侯，你呀，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2: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1: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2: 是。
1: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谁鲜血染世曹啊？啊，
2: 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三位侯爷呀，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

0: 既然要说，
1: 你就说，
0: 到底你得知什么事儿了？
2: 只因为啊，
0: 姜皇后取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姜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姜桓楚一听，机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妖符，你说什么？姜皇后取死西宫啊？我那女儿，是啊，正是姜王后啊！啊，她死了，早已经惨死了呀！这下子呀，姜桓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对呀、啊，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哎呀，姚福说，我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啊，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姜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姜王后乃是姜桓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一如幽间呢、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先后，先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姜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哦，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烙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呀，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先后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贤侯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中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呀、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据奏章，明早见君，范言立见，必分清白，以正人伦。姜桓楚泪流满面呐、啊，姜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姜桓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据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姜桓楚雨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谢过。

妖狐各自回房写本章。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啊，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主见，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殿，马上传旨让那金甲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清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了，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诏，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姜桓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得我接本奏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都一拍龙胆，姜桓楚，你可知罪否？姜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佞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监督天言，不必抚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怜，辨明冤枉，生者幸甚，死者幸甚。来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

手一点，老逆子，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江环主关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呢，过来就把江环楚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江环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进步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咔咔咔，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江环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呢、啊、应该才碎尸万段呐、啊、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啊、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崇侯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俱有本奏，江环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心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江环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啊、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啊、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江环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肱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呀、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嗯，哼，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比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角胡。

0: 内事。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见，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静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向后贤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会乌宫中，凡宠以重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咆哮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咋咋咋，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请
12: 牧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我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8: 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9: 我是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运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运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运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京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基础。

0: 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1: 出哪里有效，那个台很冷啊，我们全都知道需要钢材喝点酒御寒，再猛子下去，然后红壤红沙路长江几百没有，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鸡蛋去收购或者运这些物资的过程中。
0: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运铎尽一切可能修好。吴运铎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运铎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运铎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四个半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林说，
1: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技术过关，没有谁比我懂得更多了，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跟他妻子说我是去开会的，他继续知道摄像他是谁，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0: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运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运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运铎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林说，
1: 吴运铎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的，纵有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2: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0: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运铎纪念馆，观看吴运铎故事片。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淮安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

去还原我是个罪，擦不干的泪，刺痛我的嘴，有时候都那么痛苦。想用我的方式，但是却没能把你保护。我是这张满的镜子，怎么把你保住呢？那天的暴雨，我们两个对视着，被打湿的爱不能。

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

想你了。寂寞的苦，身体也没有了温度，我在乎，谁在乎？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秋的腰一直这样也停不下，风卷走了满园的落叶无花，邻居家小孩吵闹声。

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右翼市重。

0: 大项目开工，我区开展六五环节制主题宣传活动，市文旅人每日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走进区中山书院，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在我区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消息，上周五，市级重大项目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年产1000套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智能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开工。该项目将完善石丘数控机床与智能装备产业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长期从事精密数控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近年来，企业订单稳步增长，高端新品持续落地，原有厂区产能已明显不足。此次开工项目位于石丘街道民爵工业园区兴业路以北，总投资5.09亿元，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项目计划引进等离子切割机、数控加工中心等先进设备220台套，打造自动化智能制造生产线，达产后可年产1000套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有助于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延伸本地产业链，助推区域制造业升级。江苏普益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董事长曹祥杰：
2: 石丘有完美的配套产业链，优秀的人才储备，以及良好的区位优势。一直以来，我们得到了石丘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仅在企业政策转型，以及在服务政策对接、出口贸易指导等各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在安全施工的基础上能够快速的完成，让企业尽快的能入驻厂房，进一步提升我们石丘钣金机械加工事业的发展。普益美投产之后第一年应该能达到1.5个亿的销售额，预计将带动150人的这个生产团队吧。
0: 本台消息，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上周五，许多部门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上午9点多钟，竹溪园公园人头攒动，生物多样性科普展、环保小局长作品展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区委社会工作部、绿色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等部门设立咨询台，为市民答疑解惑。市民
3: 看到这边的环保宣传，还有看到这边的学生作品，感觉画的特别好，还有这边的手工作品感觉很神奇。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要把身边的废旧材料利用起来，积极参与到环保活动当中。
0: 下午2点多钟，丽水生态环境局区人民检察院永阳街道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南京东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南京中信轨道装备有限公司，向员工代表发放宣传材料，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内容。南京东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卞伟伟：
4: 今天的环保宣讲很实用，尤其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那些要求，对我们平时的工作很有指导性，在以后的生产中，我们会更加注意环保，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市文联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区文联承办的美育课堂导师制惠民服务活动走进区中山书院，为美术爱好者带来一场高水平艺术讲座。讲座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慧泉结合自身实践，讲解了水墨、彩墨、墨彩的内在关联与风格变化。他鼓励大家扎根生活，大胆尝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郭小青
5: 给我们讲解了近现代的一些优秀的画家的一些人物画的作品，很受启发。那么在今后的创作中，将这些优秀的技法和我们现代的生活相结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本次活动是市文联茉莉花开名师好课到基层系列活动之一，通过邀请各艺术门类名师，将高品质讲座、辅导、示范等美育课程直接送到基层文艺工作者

0: 和爱好者身边，切实提升大家的创作能力和审美素养。
1: 本台消息，上周六，丽水杯第31届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暨江苏省第6届幼儿体育大会在区体育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45支代表队、600多名幼儿齐聚丽水，带来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体操表演。当天下午，艺术体操、特色体操、篮球操等节目轮番登场，小选手们身着各色体操服，在音乐中舒展身姿，整齐律动。评委根据动作完成度、编排创意、团队配合和表现力等方面进行评分。淮安市新区幼儿园幼儿王希冉：
2: 我看见其他幼儿园的小朋友表演的也非常好看，非常出色。
1: 家长王颖：
3: 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比赛吧，对小朋友是一件很棒的这种体验嘛，培养他那个不怕输的毅力。
1: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幼儿体操品牌，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大会自199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吸引超400万名幼儿参与。在塑造健康体态、培养团队精神、普及幼儿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大会设艺术体操、特色体操、绳操、篮球操等多个项目，全面展现幼儿运动风采。我区永阳幼儿园和小太阳幼儿园有5支代表队参加。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旧湖杂谈，未来可期，愿你奔向开阔人生。伴随着中考铃声响起，2026高考正式落幕。当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卸下备考的压力，一段求学生涯也画上了句号。学海无涯，高考落幕是中学求学之路的终点，更是终身求知、逐梦前行的全新起点。当下社会与科技飞速迭代，终身学习早已不是口号，而是立足时代、成长进阶的必备素养。唯有常怀求知热忱，永葆探索初心，秉持终身学习的自觉，持续汲取新知，锤炼本领，才能紧跟时代步伐，从容应对各类挑战。高考过后，志愿填报成为摆在考生面前的重要人生考题。专业与院校的选择没有统一标准答案，需要考生理性考量，审慎抉择。填报志愿时，既要胸怀家国，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局，也要立足自身，结合个人兴趣、特长与禀赋，择事所需，选我所爱，扬我所长。这是一道综合考题，切记盲从跟风，人云亦云。唯有主动了解信息，独立研判思考，才能做出贴合自身、适配未来的最优选择。高考是青春路上的重要坐标，却绝非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金榜题名不必骄傲自满、松懈止步，崭新的大学旅程依旧需要脚踏实地、潜心深耕。略有遗憾也不必沮丧气馁，一时的得失从不能定义人生。高考的结果只是人生阶段性的答卷，无论成败得失，始于在寒窗沉淀的坚韧、学识与勇气，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愿每一位考生都能怀揣热爱与勇气，以豁达心态直面未知，以奋进姿态拥抱未来。在人生的旷野中，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奔赴属于自己的开阔山海，书写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
1: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起，青年志愿者协会在2026年一抹志愿红、一片生态绿全国生态环保公益联动活动中，组织50多名青年志愿者走进家乡母亲河、秦淮河，开展环境清理、环保科普等，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被评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0: 上周五，元清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特展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开展，展出290件套文物，系统梳理元清华的历史成就和影响。其中我区青花银树莲纹盖盒、歌谣三足炉等40件文物精品和瓷器标本参展。本次特展将持续到10月2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日前，丽水草莓、丽水鸡蛋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近年来，我区坚持政策引导和科技赋能，围绕3+2特色农业产业链，推进标准化生产，完善冷链物流，深化农旅融合，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截至目前，全区共有7个产品入选该名录。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新华日报，近日2026年盐城市小戏小品展演在响水县淮海剧院举行，舞台上来自全市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场，13个取材自大众生活的原创节目轮番上演。舞台下观众随着剧情的起伏，时而欢笑，时而沉思，掌声一波接着一波。对响水而言，这场展演还有特殊的意义。半年前，由响水县文化馆倾力打造的淮海小戏解决问题摘得第20届群星奖，是本届江苏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品。群星奖是全国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奖项。这次盐城市小戏小品展演设在响水，也是对我们群众文艺工作者的肯定。响水县文化馆馆长江亚平说，近期讲述清腔民伶艺术生涯的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引发不少观众对地方传统戏曲传承的关注。比起聚光灯下的戏曲人生，在苏北小城响水，基层小戏演员面对的更多是现实中的艰守。要是为老百姓办事，能像解决内急一样，还有什么事他办不了的呢？舞台上，许镇长夹着腿，捂着肚子，在原地急得团团转，快嘴嫂插着腰堵在厕所门口，一段带着浓浓苏北乡音的话语一出口，引来台下连声叫好。一个只有3名演员、15分钟长的小戏，为何能从全国5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答案或许是藏在这些接地气的台词里。解决问题的故事并不复杂，基层干部许镇长内急想上厕所，却因为没有带零钱买卫生纸，被厕所所长快嘴嫂拦在了门口。与此同时，村民于小菊因为卖西瓜的3轮车被城管扣押，多次讨要无果，满腹委屈。3人在厕所门口狭路相逢，一场围绕解决问题的交锋随之展开。嬉闹中带着辛辣，笑声里透着思考。故事的灵感来自于编剧孙志宏的一次真实经历。一次，他去村主任家做客，一位村民来反映问题，村主任想借上厕所躲开，对方却直接堵在厕所门口。今天不给我把问题解决，你就别想上茅房。一句带着火气的乡间土话，让孙志宏瞬间来了灵感，也成就了解决问题的点睛台词。老百姓的话最有力量，孙志宏说，他写戏最怕悬浮，群众一听就知道你是不是在瞎编。为了让人物更真实，主创团队多次深入乡镇采风，和村干部、村民、城管队员

0: 面对面聊天。快贼嫂的泼辣直率，于小菊的委屈无奈，基层干部面对群众诉求时的尴尬与反思，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从2023年创台出城到最终登上群英奖舞台，解决问题的剧情前后修改了十余稿。最初版本里快贼嫂的话太冲，观众觉得扎人，后来团队不断地调整人物的分寸，让他逐渐变成一个话糙理不糙的暖心角色。许镇长的形象也从单纯的被批评变为一个在碰撞中逐渐觉醒的基层干部。戏越小越考验功夫，一级编剧徐兴华创作的淮剧《小镇》曾获得第15届文华大奖。他告诉记者，如今小戏时长不断的压缩，从一个小时压缩到15分钟，对剧本和表演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好的创意和真实生活是小戏立得住的根本，而解决问题能够打动观众很重要的一点，正是他那股浓浓的乡土气。淮海戏源于苏北一带流行的拉魂腔，唱腔高亢婉转，表演身段脱胎于农村生活，响水人熟悉这种乡音，也天然亲近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幽默。在参加群星奖评选时，一位成都的观众这样评价，虽然我听不懂淮海戏的方言，但完全看懂了剧情，而且非常有共鸣。舞台上演的是厕所门口的尴尬，观众看到的却是基层治理中熟悉的人情冷暖。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解决问题的获奖并非偶然，响水的先民多从淮海戏流行主区域迁徙而来，使这里成为盐城市唯一的淮海戏流行县。市内其他县市区的地方戏则以淮剧为主，在响水，淮海戏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无论老少妇孺都能够哼唱几句。正是这片沃土孕育出一个个小戏的高光时刻。早在1985年，响水县淮海戏《花大姑说媒》便荣获首届全国农村戏剧创作一等奖。2011年，盐城市小戏创作基地在响水县挂牌成立。2013年，公鸡作媒在第10届中国艺术节上为响水首次摘得群星奖。2018年，方向盘获江苏省五星工程奖。中国田汉研究会授予响水县中国小戏艺术之乡称号。2024年，方向盘获全国首届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奖。2025年，解决问题获省五星工程奖、全国群星奖。近十年来，响水小戏仅在市级以上获奖就达到50多次，还曾七次登上央视戏剧频道。获奖背后是深厚的群众文艺积淀。在响水县城和各乡镇活跃着200多个群众文艺团体，每到晚上，文化馆、社区活动室、乡镇广场上锣鼓声和唱腔声此起彼伏。我们就是喜欢，全县票友有几万人呢。66岁左世美是响水地方戏曲协会会长，协会与政府部门合作，将安全知识、惠民政策编进节目送到基层，群众爱看，宣传效果也好。响水县文化馆长期向公众免费开放文体教室和小剧场，并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每年举办的小龙船大赛、响唱就唱等

0: 赛线，为全县上百支群众文艺团队提供展示舞台。虽然奖金不多，但大家练得特别带劲。左世梅告诉记者，这些比赛给我们站上正式舞台的机会跟小打小闹不一样了。近年来我们培育县级优秀群众文化团队100多支，其中8支入选江苏省优秀群文培植团队，1支入选江苏百千万工程优秀群文团队。江亚平介绍，响水县文化馆实施基层创作孵化计划，将优秀小戏作品纳入文化下乡惠民展演核心剧目，让群星化作照亮乡野的灯火。随着越来越多扎根乡土的好故事走上更大舞台，小戏真正唱响了时代的主角。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颁奖台的灯光终会暗去，但对于响水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正浮出水面，下一棒谁来接？今年64岁的王体苏在解决问题中演许镇长一角。他高中毕业后进入剧团，退休多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与他搭档的快嘴嫂刘素琴今年63岁，近几年病痛缠身，但只要一上台依然认真完成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舍不得离开舞台。刘素琴说，在王体苏和刘素琴看来，真正让人焦虑的并非演出的辛苦，而是年轻演员越来越少，现在能演小戏的年轻人太缺了。王体苏说，淮海剧团现有35位演员，其中近20位是中青年，看起来班子还算年轻化，但实际上大部分主攻歌舞方向，真正能扛起小戏担子的新生力量仍然稀缺。这种现实同样压缩着创作端的空间。孙志宏与省内多家基层剧团均有合作，他坦言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因人设戏，为淮海剧团量身打造的剧本若没有合适的演员来演便无法落地，演员太少，剧本创作时就大大受限了。小戏最大的魅力在于小而精，短而活，这恰恰是它贴近年轻人的天然优势。徐兴华告诉记者，老戏骨们技艺精湛，但不能只靠他们苦苦支撑，真正的传承是让年轻人愿意看，愿意学，愿意站到台上来。2026年初，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戏曲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明确提出要推动新时代戏剧事业的传承与发展。这份国家层面的路线图既令人振奋又带来压力，政策东风来了，但根子上的难题还得自己动手解决，光靠老艺术家们撑着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从根上把人才链接上。响水县文广旅局局长顾东海告诉记者，近期他们专门前往连云港、淮安等地考察调研，学习兄弟县市在人才培养、院团建设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下一步他们计划与省内艺术院校合作，通过定向委培、择优招聘等方式为响水小戏输送人才。与此同时，创作端也同步发力，响水每年定期举办戏曲创作培训班，邀请省内外资深编剧导演来授课，从剧本源头培育本土的创作力量。变化在响水悄然发生，连续举办17届的灌河清四市五县文化联谊

0: 动区域文化交流。田汉杯小戏大赛让来自全国的地方小戏在响水大放异彩，群众文艺赛事以专业培训发掘出一批本土文艺人才。一张从看戏到学校，从群众自娱到专业培养的网正在不断的拓展延伸，一批年轻创作者和表演爱好者正走进这个曾经略显遥远的小戏世界。夜幕降临，乡镇广场的舞台再次亮起灯来，台下依旧坐满了来看戏的乡亲，灯光不灭，小戏不休。响水用自己的方式为淮海小戏趟出了一条破题之路。当越来越多的地方戏曲面临传承与发展的共同考题，响水的探索证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传承，更在于不断创造与时代与群众同频共振的新表达。这既是一门地方戏的突围之路，也是新时代县域文化繁荣发展的基层实践。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日前，江苏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分数线揭晓，丽水中专校再传捷报，本科达线25人，其中一人凭借技能大赛优异成绩直接保送本科。这张亮眼的成绩单离不开学校单招部多年来深耕的文化加技能双轨培养体系。针对职教高考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核特点，学校打造了知行合一的培养模式，既开展精准分层教学，又强化专业技能训练，学生们在做中学，学中做，真正学得会，考得好，拼得出。同时，学校配备骨干教师团队，细化备考指导，组织百日试期、阶段表彰等活动，持续激发学生的备考动力。在高三年级的管理上，学校既有制度的严，更有贴心的暖。一方面严抓学风建设，规范日常管理，落实跟班辅导与答疑解惑；另一方面积极联动家长，合理管控手机使用，统筹作业安排，确保学生睡得好，学得进，冲得稳。短短三年在校时间，不少学生补齐了文化短板，更在专业技能上练就了本领。刚进来那会儿，我不觉得中专是多好的词，其实就是中考没考好，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被分流掉了，心里挺闷的。回忆起三年前的那个夏天，高三一班的王苏婉坦言，那时的自己确实有过短暂的迷茫期，后来发现这里并不是死读书，慢慢的我就想把曾经落下来的分数追回来。这种追回来的念头支撑着他度过了无数个时训和晚自习的夜晚，最终王苏婉成功达线，成为家里的第一个本科生。我想告诉跟我有一样经历的学弟学妹，中专不是谁差谁去的，你只是换了一条路走，路换了不代表你不行。学校有关负责人表示，王苏婉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我们用实际成果告诉大家，通过职教高考也能上好本科。除了常规升学路径，学校还打通了技能竞赛升学通道，让拥有一技之长的学生通过大赛获奖拿到本科直通卡。今年学校唯一保送本科的李子月同学，正是凭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赢奖，提前锁定了大学入场券。中考不是终点，职教高考同样能点亮人生。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皮

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月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

0: 连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截至今天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1: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 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

0: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

0: 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依照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算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完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6: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 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0: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就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寄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但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

0: 利企组合拳。
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 伊朗军方则称

0: 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莱，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

0: 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 2.7 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卷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 打开运营商官方。

0: 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的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

0: 定论的期限嘛。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

0: 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0: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2: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6: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

0: 感觉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虽然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1: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0: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一些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掌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0: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这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4: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鹰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5: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4: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6: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

0: 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0: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2: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不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3: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3: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4: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的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

0: 前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1: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楼前良。
2: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1: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楼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2: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0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
1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4: 抢先大事件，
15: 点滴说民生。
1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5: 丽水新闻。
1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全面投用，江苏百思腾机械兴建项目开工，白马翠枝挂硕果，蓝莓采收忙，石球谢塘社区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基插秧作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6: 本台消息：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频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万多盏路灯接入了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变得更加智能。在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的监控大屏上，接入系统的路灯运行状态一目了然。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屏幕上不仅实时显示着每一盏路灯的开关状态、能耗数据，还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对一条道路路灯的远程开关控制。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泽亮：
17: 原来的路灯控制系统都是通过固定的定时器固定的时间进行开关灯，现在这套先进的智慧路灯系统呢，通过3摇控制器计算当地的经纬度，计算日落日出的时间，加上光敏传感器，通过两者校准， 得到一个更准确的开关时间，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开关灯时间。

0: 也减少了很多人工的调灯时间。
1: 这套系统每隔5分钟就会自动对全程路灯进行一次检查，一旦出现故障，大屏上会立即弹出报警，精准定位故障点。维修人员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巡线排查，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运维的转变。据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泽亮，
0: 目前我们主城区的路灯来说，三摇控制器的覆盖率达到90%，台灯控制器的覆盖率达到60%。然后目前，逐年也会列计划增加这个改造的一个过程。最终目标呢是达到主城区100%覆盖。各乡镇呢，如果建设，单灯控制器以及三摇控制器，都可以接入我们智慧路灯系统进行控制。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上10点后人流车流减少时，系统还能自动执行隔一亮一模式，在满足基本照明的同时关闭一半路灯，实现节能。同时结合老城区路灯改造，传统高耗能的高压钠灯正分批更换为 LED 节能光源，能耗下降60%以上。
2: 本来消息6月8号上午，总投资5.1亿元的市重大项目，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260套挤压机及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制造项目，在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开工。项目建成以后，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助推石丘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8月，是南京特云机械全资子公司。特云机械2010年落户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主要从事金属剪切压缩产品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冶金、能源等行业，出货占比达99%。本次开工项目位于石丘街道明觉工业园兴业路以北，按照先租赁厂房后拿地建设模式分2期建设，一期已租赁0.4万平方米厂房，二期将新增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全部建成以后可形成年产120套挤压机和140套金属剪切压缩生产线的能力。今年计划投资2.5亿元用于厂房及生产线建设。江苏百思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新：
3: 我们目前已经有3个厂区，这个第4个厂区的新建将对于我们整个制造装备业的提升将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石丘街道对于我们整个项目的落地其实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推动作用，一直给予很高的一个关心和支持帮助。年产值大概投产以后大概在3亿人民币左右，那么我们应该还是要再增加100多人的员工。
1: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白马镇1.2万亩蓝莓陆续进入采收期，莓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包装，全力供应市场。在石头寨村复合蓝莓园，成片的蓝莓树整齐排列，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一簇簇果实。今年蓝莓园共种植 F6、L11、绿宝石等10多个品种，面积达100亩。从5月下旬开始，各品种陆续成熟，目前已进入采收高峰期。园内每天组织数10名工人采摘，预计今年总产量达3万斤。复合蓝莓园总经理冯青龙：
4: F6 的特点就是产量高，LCA 呢它是骨子大。F6 现在的亩产率达到1.5公斤，
5: 学生还好。
4: 因为我们在南京有个自己的点，上海也有自己的点。
1: 在石头寨村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绿宝石和天后蓝莓正值盛果期。今年农场在保留绿宝石、天后、莱克西等经典品种的基础上，从云南引进了全新品种花香25，进一步丰富蓝莓品种结构。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有才：
6: 目前上市的有天后、绿宝石，每天有1-2千斤，直到7月20号左右，总产量应该在

0: 两三万斤吧。因为我们这一块是红色底下嘛，采摘的人比较多，做一些这个网上销售。今年跟去年比的话，应该是增长。
1: 近年来，白马镇不断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蓝莓品种，加大品牌培育力度，延伸整合产业链条，开发出果酱、果酒、果干、原液等系列产品近百种，进一步提升蓝莓附加值，带动莓农增收致富。今年白马镇蓝莓采摘期从五月持续到七月，预计总产量近6000吨。
2: 本来相信眼下已进入水稻插秧期，石臼街道蟹塘社区正抢抓农学，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记者6月8号在蟹塘社区高标准农田看到，田块平整连片，两台插秧机来回作业，嫩绿的秧苗被精准的栽插入田，整齐有序。种粮大户傅鼎琴：
0: 我们今年在这个水稻品种主要是这个华粮油919和那个蓝根46，因为这个品种口感比较好，老百姓都比较认可。预计我们这个华粮油这个产量在1500斤左右，这个蓝根46在1300斤左右。
2: 2024年，蟹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原来零散不规则的小田块整合成连片大田，便于机械作业和统一管理，逐步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此次机插秧工作将持续半个月左右。石臼街道蟹塘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傅章胜：
3: 后续我们将跟进保障供排水，不定期请农技人员对种粮大户进行技能培训，做好粮食稳产保障工作，通过机械化作业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助力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
1: 请听一组短消息。近年以来，区委统战部深耕统战力型品牌，通过建强阵地、汇聚智力、服务基层等方式，推动统战力量融入基层治理。截止目前，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2条，组织统战人士开展调研建言8场，开展义诊、科技下乡等公益活动15场。6月10号上午，由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区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产品电子商务专题培训班在南京玫瑰园开班，培训为期3天，聚焦电商运营、平台搭建、视频拍摄等方面，邀请行业专家和实战讲师授课，帮助学员提升电商运营能力，推动农产品销售。日前，省商务厅等5部门公布第4批江苏老字号名录，我区正大酒楼、中信食品榜上有名。加上之前入选的秦源食品、丽水茶叶实验厂、丽水宾馆，目前全区共有5家省老字号品牌企业。6月12号至15号，第3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将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设有艺术展览、学术沙龙、跨界创作等板块。此外，6月13号全区端午诗歌音乐会将在红蓝文化休闲广场举办，通过原创诗歌朗诵、器乐表演等形式，展现诗意丽水的文化底蕴。
2: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5: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为贯彻落实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压实渔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货物，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调整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实现海洋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全覆盖。近日，记者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的第8届理事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获悉，2026年全系统将新建或改造200家味农服务中心，积极参与建设和承接运营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加快发展烘干收储等。

农民破解需求的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要配备应急抢收设备，提高应急服务保障能力。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农业推进会暨农业农村局长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全省科技强农推进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省农业农村工作，推进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部署安排2026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0: 解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甜虫染金黄，麦浪碎飘香。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眼下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800多亩麦田迎来收获季，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稳步前行，所过之处麦穗被收入机身，脱粒后的麦粒顺着卸粮口落入并行的运粮车上。该农场主要种植洋麦33、洋麦34和洋麦46，在农技人员全程指导和科学水肥管理下，今年穗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往年。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生：
3: 明天他们还要过来舞台帮忙抢割，农业区他们指导啊，用肥用药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去年400斤到500斤就高的了，我们今天割的这个就接近1000斤亩了，跟去年相比的话高了有1倍的。
2: 在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

0: 场，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今年农场共种植1500亩小麦，主要品种为洋麦25和洋麦34，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今年农场采用了即收即烘即卖模式，收获小麦直接送入自建的循环式烘干塔，24小时内水分降至安全标准，既减少了转运损耗，也提高了效益。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全国：
1: 之前的计划，每天两个收割机加点班的话，我们能收200，今天亩数还可以的，基本能达到800斤以上。我们建了这个烘干房，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农业的一个帮助，方便了我们的种田。
0: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根据6月1日农情调度，我区夏粮已收13.76万亩，进度超72%，其中小麦已收12.62万亩。针对前期降雨，我区组织清沟里商3.1万亩，调试保养农机1100多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10支，调配收割机420台，检查36个烘干点，215台烘干机，保障夏粮烘干储存各环节紧密衔接，安全有序。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新的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爱家小贴士为家长朋友介绍可以塑造孩子好性格的食物。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粗心大意的孩子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 和富含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人工色素和食品添加剂都要负上主要责任。含铅铝高的食物也有相当的影响，因为重金属一旦存留体内就很难排除，最重要是影响孩子脑部的化学结构，容易出现智力减退、记忆力下降。这个时候应该避免吃含水杨酸盐类较多的食物，建议增加维生素 B 丰富的食物，比如动物肝脏、粗粮与含锌丰富的食物，比如鱼类、还有贝类、芝麻、牛肉、海藻等等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富硒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走进生态园，一棵棵枇杷树郁郁葱葱，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游客们穿梭在园中采摘，体验收获的乐趣。
4: 它的这个品种啊，跟我们市面上见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枇杷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就很自然的那种味道。哎，大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今天收获满满，采了一大筐呢。
0: 白玉枇杷呈椭圆形或高扁圆形，最佳采摘期为5月初到6月上旬。近年来，芝山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富硒生态农业。目前，富硒生态园已种植白玉枇杷、翠梨等富硒水果500多亩，全部按绿色有机标准种植。金桥镇芝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奇军：
5: 今年的丰收应该说已经是在望了，挂果挂了很多。我们几年精心的管理啊，这个枇杷质量也非常好，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采摘。今年呢，我们想更多的是优惠，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带到我们芝山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芝山现在的变化。

0: 眼下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走进秦淮梅园，青绿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梅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一颗颗成熟的青梅即将运往加工车间。村民陈纳英：
1: 采的时候又采又大又好，没有瑕疵的。我们靠在附近的，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是采一点生活费。
0: 秦淮梅园现种植青梅1300亩，红梅1200亩，另有100亩种苗培育区，已形成种植、培育、采收、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每到青梅采摘旺季，园区最多可吸纳周边200名村民务工。今年预计青梅产量200吨，产值超3000万元。秦淮梅园工作人员史林霞：
2: 采摘的果子呢，一般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啊，一般要经过清洗，然后挑选，还有些是去核做成梅肉，还会进入深加工，比如说腌制一些脆梅啊，然后呢做成一些蜜饯，还可以做青梅酒、青梅酱，扩大我们一个青梅的一个销售渠道。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

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器，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器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哈、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7: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
9: 咱们的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把崇侯虎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了。崇侯虎气得起身想要抓鄂崇禹，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行行行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噌，他一转身啊，噔噔噔噔噔，

0: 就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冲宇一看，哎，他还不通缉，谁愿意给你通缉呀？你的去。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贤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江环叔也劝行了，贤侯，咱们哥仨喝，哎哈，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10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哎，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赶紧一拦鄂冲宇，贤侯啊，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江环楚一听一点头，对，贤侯，你呀，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谁鲜血染世曹啊？
1: 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三位侯爷呀，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2: 哎呦，三位侯爷呀，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0: 啊，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
2: 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
0: 江环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
1: 只因为啊，江环

后取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姜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姜桓楚一听，激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妖符，你说什么？姜皇后取死西宫啊！我那女儿，是啊，正是姜王后啊！啊，她死了，早已经惨死了呀！这下子呀，姜桓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对呀、啊、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哎呀，妖妇说，我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啊，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姜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姜王后乃是姜桓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一如幽间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先后，先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姜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呀，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先后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贤侯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中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据奏章，明早见君，范言利剑，必分清白，以正人伦。姜桓楚泪流满面呐、啊，姜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姜桓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据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姜桓楚雨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妖符，各自回房写本章。那再说那奸臣费仲

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啊，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主见，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殿，马上传旨，让那金甲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清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着，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诏，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姜桓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这不我接本奏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都一拍龙胆，姜桓楚，你可知罪否？姜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佞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监督天言，不必抚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怜，辨明冤枉，生者幸甚，死者幸甚。来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

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江桓楚关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的，过来就把江桓楚啊拨去朝服，绳捆索绑。江桓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20多岁大小伙子，那进步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咔咔咔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江桓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呢、啊、应该才碎尸万段呐、啊、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啊、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崇侯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俱有本奏，江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心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江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江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肱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呀、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别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

天远见，不耻物欲由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静修天命，所以六福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向后贤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凡宠以重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赵袍老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擦擦擦，怎么的？纣王气的呀，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憾，总是抵不过你轻轻的一吻。啦啦啦啦，爱情让人头昏。

0: 治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悲剧。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一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上周所谓黑色星期五，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那么美国现在非常担心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了他们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

0: 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谋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0: 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所信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此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 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0: 是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 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掌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

0: 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

0: 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

0: 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米11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北京时间今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0: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0: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2: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

0: 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2: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6: 我们是去年1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的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成。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宗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宗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成，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5: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7: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宗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层设立不动产代名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层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0: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近年来，

0: 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1: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7: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9: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

0: 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 曾润颖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

0: 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4: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5: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也改善，有利有效。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3: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7: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

0: 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1: 说的呀，有没有干文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的，它
2: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1: 对啊，
2: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0: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5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3: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了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0: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5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4: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0: 此前有媒体报道，5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5: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0: 截至发稿，5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5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6: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7: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

0: 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的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做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0: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个东西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了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
4: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6: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7: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这景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5: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8: 我们店里就能上，
9: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8: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0: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5: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0: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5: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0: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5: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0: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5: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

0: 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的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2: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机功率等严格的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即可上路。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0: 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3: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3: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都按照国标这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是七位的，电动自行车是十五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南京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0: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4: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在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四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对于竞技体育项目，年龄呢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在青少年赛场，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赛事按年龄分组，初衷是让同龄球员在相同的身体发育阶段同场竞技。反过来说呢，如果年龄相差几岁，身高、力量、爆发力可能就天壤之别。
1: 在这种情况下，年龄造假带来的往往就是降维打击了。几个月前，在中国 U18 男篮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一名叫李一泽的选手大放异彩。不过欢呼的背后却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他此前没有参赛数据记录，还跟一名大他两岁参加过青少年赛事之后又神秘消失的选手直接撞脸，有虚报年龄、伪造身份之嫌。
0: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真相也终于水落石出。撞脸的两名运动员呢，其实是同一个人。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宣布，李一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涉及的其他人员和单位也被开出了禁赛罚单。风波背后，该怎样避免改年龄情况的发生，保障青训梯队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U18核心队员李一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盖帽的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一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一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一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开始征战 U 系列赛事。随着媒体对此事关注度的提升，球迷群体发现李一泽修改年龄的内幕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篮球协会经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一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因此，运动员李一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需更正年龄信息。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刻意虚报、篡改年龄，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3: 虽然眼下他以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啊！由于青少年赛事的参赛名额通常都是固定的，超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必然会直接剥夺了干净打球的好苗子获得的上场机会、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2: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1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身体形态与运动机能差异会被大幅放大。
4: 速度啊，力量啊，就跟那个一力降十会是一定的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2-3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但是场均的话，那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都不成问题，不是一个段位的。
2: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5: 但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从 U13、U14 就开始吧，都有注册，必须要有注册的。他又有参赛证，又有身份证，这样都能对得上。注册完以后，一个他比赛他有依据，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一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2: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龄问题仍有发生。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细化核查标准，实现全环节从严管控，从根源上防范此类问题。

0: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啊。那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呢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1: 中国篮球的发展容不得年龄游戏的侵蚀，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整治造假顽疾，用技术堵漏洞，用制度强监管，用追责树底线，才能守护赛场公平，让每一位球员都能在真实的竞技环境中凭实力成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国周边。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3: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非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金阳的综合报道。
5: 日非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6: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5: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7: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

0: 1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有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非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非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的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这样的做法。日非如果是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1: 包奕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0: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2: 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3: 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钦的分析。
4: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回的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今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

0: 个分论坛。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11号公布，市场主流预期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大幅上升。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计即将重启加息。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举办，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2: 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6: 抢先大事件，
17: 点滴说民生。
16: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7: 丽水新闻。
1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全面投用。江苏百思腾机械新建项目开工，白马翠枝挂硕果，蓝莓采收忙。石球谢塘社区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基插秧作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8: 本台消息，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屏观全域，一键管全程。城区5万多盏路灯接入了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变得更加智能。在区中山路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的监控大屏上，接入系统的路灯运行状态。